0: 先你就肯定是腥味儿嘛，对吧？你在那个高铁上你是会打扰别人的、嗯、另外注意就是不要超重，成年旅客携带重量是不超过20千克的。
1: 嗯
0: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之前好像坐飞机的时候带过一次水铲，就是它其实会跟你明确的说你里面比如说你不能有多少多少明确的液体啊、嗯、然后或者你可以去那个专门打包的地方你再把它重新的加固一下，
0: 是
1: 这样的。然后平时你要是买水铲放到自己的车后备箱，我觉得也注意一下，因为里面也难免有水、嗯、千万看着不要让它漏了，不然那车里可真是啊、哎、
0: 你包括像现在在浙江一些站点，你像苍南，比如说苍南站、嗯、它就会升级一些便民服务，就是它会客运的服务站还有安检口会提供胶带绑绳等等这些打包物资，那有需要的你可以随时向现场的工作人员去申领啊。一二也说了，海鲜可以飞机啊，但是要在机场打包，
1: 是的是的，
0: 就你要确认好然后你才能够上飞机。轩哥的假表姐说，鱼虾蟹我都爱吃，吃的最爽的就是仙本那的那一次。
1: 哟，这不是你们团友，
0: 你把我的这个思绪又拉到了仙本那。现在但凡我有朋友要去那边旅游或者什么的，我还是会想念我们一船一船的包下当地渔民们的那个一船上的那些蟹虾。
1: 嗯，
0: 然后是在国内有些还吃不到的，在那儿是可以吃的，
1: 跟人家都不是讲价了。
0: 对、
1: 就是、
0: 我说我把你这包了，你给我多少钱？
1: 嗯，
0: 大家一块儿去讲价，然后回来以后，我跟你说，最近梭子蟹我特想念，小吴姐，我就特想念当时我们在那儿把那个梭子蟹，就是那个蟹，拿去煮粥的那个做法。
1: 哦，
0: 就人均能吃2到3碗那个
1: 粥，
0: 因为太鲜了，你不用放任何的那什么调料或者什么、嗯、你就把那蟹煮进去，然后撒点葱花。
1: 嗯，
0: 我的天，
1: 嗯，
0: 我要不是当下就是稍微控制一些，就因为大家都在，我是会去，
1: 你得留点给别人，
0: 我就会大家吃完以后我清盘。这是当年我们跟就是活宝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嗯、对吧？现在想在家里面复刻，我都会觉得就是会浪费。
1: 对，我要是想
0: 怕做不好。
1: 对，要是想海鲜跟粥一块煮的话，我现在会去找那种粥底的火锅、
0: 嗯、
1: 或者是找那种砂锅粥，它里面肯定会给你加海鲜嘛。但那个海鲜就除非你自己带、
0: 嗯、
1: 但基本上就是一般啦，那个品质、
0: 嗯、
1: 你就吃点那个味道就行了。
0: 对、
1: 嗯、
0: 但 Miss In 他说，我不得不停下车来跟你们互动，我第一次去青岛婆婆家，热情的硬是让我把梭子蟹吃到了过敏
1: 啊。
0: 是这样的，如果你一次性吃太多的话、哎、是这样的、哦、
1: 然后刚刚我还看是谁啊把西瓜和蟹子放一起吃，我说你这肠胃也蛮强的、
0: 哦、
1: 小猴子。这个
0: 有朋友说林晓以后不会出现大厨林晓的人设，哎，这不是人设。行，我现在就让你看一下我前两天在家做的那个海鲜。
1: 你去看那个疑犯封神第18季就会出现他。
0: 小袁说那个头发喷雾有吗？应该是上了吧，现在在我们直播间。

0: 刚说只是因为就是在提醒自己，有的时候用这种嘲讽一点的语气哈。是哪位朋友说上链接？今天早上有很多朋友来问的链接，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就比如说，从七点就开始有朋友问说：“你俩这眼镜链接有吗？”哎、大家问的这一天还就是我们这链接没有库存的这一天，明天啊，明天给大家上这个链接。
1: 我猜可能是我们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有点跟这个眼镜互相搭配的意思，所以就是更能互相衬托一下吧。
0: 还有今天早上很多朋友说停下车来说：“人参果上了吗？”上了人参果了吗？
1: 哎呦，你再不来就买成预售了要。链接人参果，直接去拍那个大果，就是30几块的那个就行。
0: 厉害了！还有就是朋友之前一直。

0: 问的我用的这个口喷，我们在直播间也可以上了，在一号链接。但是这个口喷大家分一下啊，就是蓝盖的这个，它就是属于加强版的，就是那个劲儿更大。
1: 对，你看它里面那喷头，它也是蓝色的。
0: 这个是网上非常火的，之前很多朋友在问，我们终于是给大家找过来了啊，找过来了，你就可以直接在一号链接里面下单就可以了啊。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一号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口喷。还有。今天早上还有我们同事在问我要的那个香水的链接。
1: 哦，我好像听到了。
0: 你听到了吗？
1: 我听到了奶乎乎几个字，是不是在问你香水？
0: 对，
1: 我猜对。
0: 一进来问我说是你身上的香味吗？我说啊，我说你现在闻到的应该就是了吧，这会儿没有别人从我旁边走过。他说这个香水也太好闻了吧，然后我说啊，我们直播间的，我说那个不到300块钱，然后送你这个送你那，然后是隔壁邓黄老师，黄姐说
1: 对，
0: 哪里可以买？我说我们直播间。然后他就趴上来闻我那个衣服，那个上面，我说，他说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味儿。
1: 哎，我们这边主打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我今天早上用的30号链接那个香水是那个目光迷雾，还是目光迷雾？这个就已经是每次喷到了都会被大家问的这个地步了。
1: 对了，谁说又吐了一单？没来买吧。
0: 对，如果是给那刚才那个开心每一天是买给老公用的话，你我其实推荐慵懒沙滩更多一些，男生用的话慵懒沙滩更多一些，因为我有那个慵懒沙滩同款的那个味道，所以我才买了目光迷雾啊。30号链接，然后会送，哎，我们前两天截屏抽的那个香水有送给大家吗？
1: 昨天应该是发出去了，好像链接啊，
0: 来，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说到吃啊，小周末了，最近吃什么海鲜了呢？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一种，或者是哪种做法？你都可以在大蓝鲸里面发送图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2: is Play FM.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5: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6: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7: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8: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9: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5: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This is Play FM.
13: 预约的心意，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14: 大城小爱。

0: 就可以了。
1: 那这个家里的厨房啊什么的，如果你装修得很好，总想在里边多待一会儿，
0: 是，
1: 对不对？有，我知道有朋友在装修的时候是特意会去设计一下就厨房的区域，因为经常会在家做饭。如果是你是经常叫外卖或者干嘛的话，其实对于厨房不会那么重视啊。那如果有家里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南京本土品牌金管家装饰。金管家在南京扎根快20年，也是我们的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而且金管家用的工人都是在金管家已经干了十几年的老师傅了啊！重要节点还有监理师来层层把关，出具详细的监理报告。大白本人现在开通了自媒体账号，那在施工过程中或者是竣工啊之后，也说不定就会去到你家，由老板来亲自把关。另外呢，金管家用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二线的品牌建材，品类齐全，可选择性广，所以家里有老人小孩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售后也非常的好。一些水电隐蔽工程，针对我们的广播听友会给到一个终身质保。你可以拨打电话588-35315 588-35315，或者是添加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找管家月月，加的时候来备注广播听友，后期装修就可以享受水电终身质保服务了。那金管家的总部就在鼓楼区汉中门大街8号，电话再报一遍588-35315，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 FM35315。抖音这边没有声音，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要提到其他平台啊，提到其他平台，所以要静音，不然的话，我们直播间可能就直接要被封了。
0: 对呀。
1: 哎呦，玫瑰酱说，我最爱的还是白灼基围虾，陪伴我减肥40斤的大功臣。
0: 之前讲基围虾，我才想起来说基围虾它根本不是一个品种，它只是养殖它的方式。它把一个地方围起来养这个虾，它叫基围虾，并不是它这个虾的品种有什么不同。
1: 反正这几个虾醉的，
0: 我觉得罗氏虾的虾头是最好吃的，我一定要做它里面的那个环儿。
1: 我也是啊，它里面那个汁儿在里边，
0: 然后把那个须须全都剪下去的时候，我可以一整只放到嘴里去嗦那个那个香甜的味儿，
1: 汁儿什么或者醉的这种卤的。
2: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3: 好啊，
2: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3: 为什么？
2: 做新一天。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汪峰带来叫做《无处安放》，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
1: 对，
2: Now,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yeah.

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3: 为你装出幸福家。
0: 家装就说大白话。
4: 欢迎收听9:00至9:30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家装大白话。本节目由南京金管家装饰支持播出，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5: 这里是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2: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瑜。大家早上好。
5: 早上好，早上好。今天的话就是出门还在感觉呢，因为前两天王博做节目，他说他起得比我早，他早上大概比方说5-6点出门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有点凉意了，因为我出门还好。今天早晨我是明明显显的感觉到我开始起鸡皮疙瘩，我骑车的时候那小风灌得我有点冷嗖嗖的。然后呢在这儿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据说今天早上最低气温可能在19度左右，下到一字头了。然后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而且今天风应该说整体风力不小啊，6到7级，以前那种闷热感完全没有了，就是秋的清爽来了啊。
2: 太舒服了，这个温度。就是昨天的时候还是有去听，就去测量我们一位听友的家啊，然后在建业区那边，然后他真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他昨天很精准的说，金九银十家装我们的旺季来了。我说你把我的广告词说了，就一直还是感谢听友。

0: 我的支持啊。嗯，
1: 但其实上的确也是说了金九银十，不仅说是这个时候整个家装市场比较热闹，再一个就是它的确是适合很多工作的推荐。
0: 嗯
1: 啊，之前我们老讲说，之前如果天气过热的话，工人师傅的工作效率也没有那么好，而且很多因为空气当中的湿度的问题，很多工作那时候铺展的话，不利于后面的这个下一步推荐。它是像搭积木一样一层接着一层，所以这时候还没动起来的朋友可以动起来了。
0: 嗯，
1: 哪怕就是说你也不是说我真的要大装，家里头临时要做一个改造，马上天要变冷了，家里头是不是想哪些地方之前发现了有些小问题，这时候趁着现在天气好可以立刻改起来动起来啊，
0: 完全没有问题啊。包括其实最近的话，我们的工作量也明显感觉有了这个上浮的一个感觉。
1: 哦，
0: 对，一个呢是大家的咨询量，外加呢其实我们今年上半年包括去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客户朋友已经在最近呢就是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大家的微信和问号。刘宇最近在忙啥呢？我说哎，那个有什么这个指示请说。后来的时候大家会约约去测量啊，去沟通。确实会发现呢，就是在90月份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刚好我们3到4个月的装修节点在年前呢差不多能结束。
1: 对，
0: 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下半年有装修需求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大家想在年前完工，我们尽量呢在10月份之前要把这个事情给敲定下来。如果等到10月份之后，我们有可能啊年底大家就完不了工。因为我们的这个行业属性呢有一个 buff 点，就是工人师傅呢他一年到头其实他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休假日的。
1: 对，
0: 那他的休假日一般会集中在年底，年底呢工人师傅他可能回去过年，很早就回去了，然后也要等小年之后回来，所以中间这个期间上来的。
1: 哇，这个很酷哎。
0: 是的，就家里像变形金刚一样。那去客厅化的这个设计呢，其实一定还是基于大家的需求基础之上。像我接触的去客厅化很多的呢，一般大家也是有居家的这个办公的需求，或者是家里陪伴孩子写作业。那它呢是一个大板桌的形式，它可能减少了像沙发电视这种传统的家具。那同时呢，大家有时候讲，我虽然说我想要去客厅化，大板桌满面的书柜，那我还想要沙发可不可以？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匹配一些单人沙发、懒人沙发、双人沙发，这些组件小一点的，或者可以更多样化一点的，也是可以随拿随用，所以这些功能也是可以满足大家的。
1: 你还真是啊，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居家生活的要求也是随着科技的变革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可能以前下班之后领导谁都别找着我，然后在家里头想怎么休息休息，看看电视，大家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可能说电视是唯一的那个娱乐窗口，但现在你发现互联网通了之后，人手都有一个就是平板或
0: 对
1: 电子设备，然后回到家里有可能工作还要继续带着做，你也不可能说我就回到家完全不做，那因为这活堆到后面还是得你做。那家里头很多人就要开发一个所谓的工作角，包括对于孩子来说，他也需要一个能够比较稳定的一个学习的空间。那以前可能说会找一个什么书房，大家看看书，但现在你发现书房可能也不够大家使用了，有时候很多客厅他也有一个动线的需要，拿个水啊拿啥的，所以大家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头可以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角，这点也是当下居室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变化啊。
0: 对，这个其实与我自己而言啊，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呢，不光是白天它会有产生一些像我们去跑工地啊、交底，然后去在公司办公这样的一些工作内容，我们回去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工作内容。就比如说白天啊，那大家经常的这个信息联络呀，然后其实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想一些方案或者去做一些预算的。那有时候回去呢，我会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关于工作角呢，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就非常之实用。哪怕呢这个角我不一定说用来工作，我就喝杯茶，然后或者是呢我就自己的在那里放空一下，我觉得也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去客厅化设计呢，其实是可以跟我们传统的客厅餐厅做一个结合。这个功能呢也就是相当于既要又要，咱们可以兼备的啊。
1: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设计图来寻找一些生活的灵感，比方说可以添加月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比方说也未必你当下就是有房要装修，可能想着以后有一套房，或者家里头有等毛坯房一直也没有装，那将来如果说要动工的话，咱们就可以去掉以往对于家的布置的这个概念，可以延伸出新的工作角或者是工作室。就比方说我一直都梦想着能够有一个自己小的直播间，就是每天你有人说你上班还上不够吗？不是，就是现在自媒体时代，有时候在家里头比在直播间更精彩。然后那个账号一开的话，我后面如果打造的也很光鲜亮丽，比如像我爱唱歌的，弄个什么乐器在里头现场出伴奏，然后还但是

0: 是你得需要一个大概的隔音的一个小空间、我觉得在家里头完全就可以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落啊，
1: 完全可以啊，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像比如说咱们说到这种隔音室，那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呢，一个是刚我们讲的灯光，对吧，
0: 对，
1: 得给脸上打亮一点，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像这些隔音其实非常之重要、因为确实呢我之前有一位这个业主朋友，他是架子鼓的老师，
0: 哦，
1: 对，他的这个动静真不小啊就我去他那个工作室的时候，他说哎你玩两下，我就随便拿那个小锤子锤了一下，我说哇你这个要放家里、我说邻居不投诉你啊然后他说那靠你了，我说 OK 好。后来的时候呢，在地面墙面顶面我们都做了隔音处理、然后后来他也是因为他是一个老房，他楼上下邻居都认识嘛、后来我也有问他，我说你有跟邻居沟通吗，他说哎基本上没什么声音，我也不至于那么扰民大晚上的去敲、啊，所以基本上呢大家的各式各样的兴趣爱好其实在家装里面都是可以实现和同步的、完全没有问题啊。
0: 所以就是你发现、其实在家装过程当中也是发现自己的过程、以前可能很多人有兴趣或有爱好没有这个途径能去学能去用能去做、现在就包括我看有很多老年人临时买个萨克斯自己在那儿吹在那儿学都有的、就是你觉得好像这个一个是生活闲下来了，第二呢就是你有这个时间了，而且现在学习起来也比以往要方便很多，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多老师，现在网上有教学、你自己也能在周边的比方说兴趣小组都能找，老年大学包括夜校都能够去学、学完之后回到家里能有一个地方去展示，
1: 是的，完全没问题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各式各样的兴趣爱好想要融入在咱们的家装设计和家里的房子里面，大家可以记得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FM35315。
0: 后播本堂说抢心又来了
1: 谢谢我们的听友我一天的情绪价值拉满了，谢谢。
0: 是蒋欣现在真的超级美又瘦美、然后他前天他的那个饮食食谱还上了热搜、因为大家不知道是啥，我们先直播呢也是同步通过视频直播间向大家开放、比方说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首页广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 入口潮流生活家今天的直播帖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包括在微信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微信上直接搜江苏音乐台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可以跟我们随时的聊起来，看一看今天出镜的、到底是想抢亲刘姨啊，
1: 谢谢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是还是要照旧跟大家来讲、就是关于居家居室生活的一些空间的再度利用和改造和发现、像昨天其实你提到的鞋柜里头那个旋转鞋柜，就让我后来回去之后就去看了一眼、还真的是可以在家里头预埋一个，因为你知道就是大人小孩每天你还想换不一样的鞋，因为不然你一双鞋一直逮着穿那个味儿自己也受不了，然后呢得有一双鞋换着，再一个就是你会发现这样的话家里头就是干净和利落很多、
1: 是的，
0: 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小物件，我觉得你是特别有发现的眼睛的、
1: 因为我自己还挺喜欢研究这些小玩意儿、外加呢就是可能我自己啊对于家的理解呢就是一定是家是服务于人的，然后它的一些细节呢更多的呢就是我们前期考虑的周到一点，后期的话呢家庭的这个使用幸福度就会大大的提升，方便度也会大大提升、其实我一直秉承的一个观念啊，就是大家住到这个房子里后，然后在某一个顺手的小细节，很比如说像猫咪它有猫爬架啊，然后有一些其他的小宠物，比如说啊咱们的修姑可以有一个小窝，它可以晒晒太阳、然后包括呢他们的一些食盆，然后还有一些水，像现在呢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猫砂盆也好或者宠物的一些水可也好、它是可以自带上下水然后可以直接换的、那这样就会方便很多。
0: 还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养鸟的、也是需要这个在阳台上放着让它能晒着太阳、
1: 是的，所以这个阳台呢我们现在经常讲阳台它已经不是变成了一个功能性的区域、它是可以变成更生活化的一个区域，也可以生活和功能结合，让我们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客厅和阳台打通嘛、有一个视觉的延伸感，那同步呢也不希望阳台挂的就是一进门就挂了一排衣服
0: 零零当当的，
1: 对，是的，或者说五彩斑斓的那种凌乱感、所以这个功能呢它是可以兼顾的，或者呢就是如果说家庭讲说哎我也没有那么多小宠物或者说这个兴趣爱好去兼顾我们的阳台怎么办呢、其实这个阳台呢我觉得有一组柜子非常之关键，叫家政柜、这个柜子呢它里面呢是可以兼顾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打扫工具、像我们的吸尘器啊，然后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些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一些旅行箱、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大家经常讲我旅行箱呢放哪儿呢？放衣柜里吗？其实也不是很干净啊。然后衣服垂下来，其实跟那边也会打架。
0: 对，
1: 因为我原来。

0: 就是设计房子的时候还比较早，所以我家就没有特地留这个比如说旅行箱的一个空间。
1: 嗯，
0: 那现在我的旅行箱就只能到处塞啊，特别是经常爱旅游的朋友家里箱子可能还不止一个，就非常之麻烦。所以阳台的这个家政柜呢，也比如说冰箱后面可以放一些面膜，
1: 嗯，
0: 啊小玩意儿之类的。那同样的这个餐边柜也好，或者是阳台柜也好，也可以把柜门设计成叫冰箱门形式。
1: 嗯，
0: 大家如果说那个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叫冰箱柜门。
1: 这么一说我就想到了我家里头，如果说家里也有什么螺丝刀，我还有什么电工钳什么东西，就可以往这一放，一打开直接一拿就能使用了。
0: 是的，它就是放一些小玩意儿，随拿随用很方便，包括像这个药品盒
1: 啊，
0: 雨伞，然后我们随拿随用的一些这个手套，就包括像厨房里用的这些小的调味料，它都可以在门

0: 说一声，记得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因为确实现在是我们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的工作安排会提前满，就像今天可能我一天都在户外。那大家如果说有这个的话，提前跟月月说一声，哎，你帮我问一下刘宇的时间，这一周的话，我们约一个我方便他也方便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最近能够快速的见面了。
1: 是的，也可以去到直接咱们汉中门大街8号的1号家装馆，也是提前跟月月说一声，你给我留个车位，月月会给大家都安排的一一当当的。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也可以拨打电话588-35315 588-35315。今天再次感谢刘宇的节目做客，那我们就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回头见喽，拜拜。

0: 圈、
1: 擦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车圈？
1: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极狐阿尔法 T7 将在9月16号上市，此前的新车公布的预售补贴价格区间是 13.78 到 17.48 万。在外观方面，极狐阿尔法 T7 前脸采用的是贯穿式灯带，冰晶日行灯效果，分体式大灯组跟左右导流槽组合在一起。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020×1996×1685毫米，轴距是3040毫米。在内饰方面，新车采用环抱式座舱布局，搭载17.3英寸 3K 分辨率中控屏，配备4纳米工艺 5G 高算力芯片，接入豆包阿里千问大模型。

车内配备了星轨木纹饰板，支持灯光点亮效果。氛围灯内置的是12星座光影模式。舒适性配置方面，副驾搭载了零重力座椅，配备 4D 双感按摩功能。前排座椅呢是支持加热、通风、按摩三项功能。车内还配备 8.2 升车载冰箱、主副驾螺纹接口、磁吸眼镜盒以及座椅靠背磁吸接口，可以外接平板等设备。后备箱的容积常规为645升，后排座椅放倒之后最大容积是1845升，配备 1.28 平方米全景天幕。在辅助驾驶方面，整车搭载27个传感器，包含舱内激光视觉传感器，配备华为乾坤 ADS5 Pro 驾驶辅助系统，华为乾坤 CAS5.0 全维防碰撞系统。其中华为乾坤 ADS5 Pro 系统支持城市导航辅助、高速导航辅助、自动泊车、便捷缴费、园区领航等等功能。在动力方面，新车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全系电芯是由宁德时代供应，增程版搭载1.5升增程器，发动机最大功率

后天9月11号晚上8:40，记得锁定我们江苏卫视。我们江苏卫视包括爱荔枝客户端、荔枝新闻客户端，以及通过广播端可以打开 FM 897，以及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这首歌叫做《照进内心》，这是阿肆的歌，《照进内心的光》。这其实是电影《普通男女》的插曲，里边呢其实说到了比如说你生活当中或者感情里边受到了伤害，可能会有伤口，对不对？但是呢你也别担心说有伤口有裂痕，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有伤口光就能照进来，阳光就能促进它加快愈合，对不对？ 就万事万物换一个角度想，他就其实没有那么的难过了。10点10分，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看看今天的话题吧。今天的话题，如果你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话题了，叫做你做过哪些自己都受不了的懒事。我为什么聊这个？因为我们在视频端有非常多的朋友都会让这个自己过得舒坦一些，在这个生活的家里或单位会有非常多这个让自己可以 轻松一点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工具啊什么的。我之前还看到了一条新闻，估计很多人都这个曾经有这么做过，说有些人呢在工位上搞起了输血工程。什么意思？就是买3-5米长的充电线，从这头连到那头，就是为了不去够墙上的插座。 然后还有人的信条叫做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对吧？肯定有些人老这么说。所以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你做过哪些自己都受不了的懒事儿？其实懒已经不是一个形容词了，它是一场为了不动而拼尽全力的行为艺术。大家赶紧思考一下吧。如果你想互动这个话题，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或者你直接在微信里边搜江苏音乐 台也能实时来跟我们聊天。而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黄霄云，《真的爱你》。

0: 这是单依纯翻唱的歌《情人》。其实我排了两首跟 Beyond 乐队有关的单曲。刚刚我还在视频端跟大家聊，我说其实 Beyond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年龄还小，所以我真的没有特别深入的去了解过这支乐队，只有后面听大人们在讲，然后再去补他们的歌，确实是一个遗憾。10:2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待会儿见。
1: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2: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0: 他已经意识到了在一段感情当中他就是无赖，是不好的那一方，他伤害了你，但是他也没办法，有些事情其实是一个人下意识做的，他可能出于好意，但是对方接受的并不是好意，因为有一些好意在感情里面如果变了味儿，就会大打折扣，变成了恶意，懂的都懂啊。那黄玉博呢，马上也会来到我们的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他会在10月5号出场。这个蓝多多的小朋友已经长大了，而且他也是在南一念的书，所以其实对于南京他应该有非常多的印象，他在现场会跟大家聊很多，我觉得大家可以10月5号来蹲一蹲黄玉博的现场。如果你想买票，你可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上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反正你哪个用顺手，你就在哪个地方买就行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好物呢，也是大家刚需啊，跟音乐一样刚需，是 SK2 的面膜啊，它是水莹透亮的代表。那一提到 SK2 肯定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确实你如果在专柜买单盒要大几百，虽然跟之前我们提到的东西什么大几千没法比，但是面膜啊，大家想想它的这个消耗也挺大的，有些人可能两三天就要敷一张，而且它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大几百真的挺贵的。但今天我们单套520块钱，面膜10片加10片，对，是两盒装，非常的便宜啊。它主打的就是充盈提亮维稳，晚上敷你可以锁水，白天你敷一片，后续上妆也好，都是特别的服帖的，完全不卡纹啊。那如果你想关注购买的话，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的是护肤，不要回复面膜，也不要回复 SK2， 回复的是护肤就能抢了，单套520元，面膜10片加10片，两盒配齐，但是限量200套，现货啊，售完不补。添加微信福利官，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大哥2026 X 舞台即将真。

是的啊，这个不用大脑，就是别想那么多。嗯，有些事情你想那么多，反而你也控制不了，你干嘛想那么多呢？就告诉你，该不用脑子的时候，就让它闲下来。这就是这个小时跟你听的最后一首歌，我是笑飞，音乐 CarPlay， 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稍微休息一下，下小时见。

0: 众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

但是皮肤上的问题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跟自己和解的，因为它就摆在那儿，你化妆有的时候盖不住就能看见啊。那你要从这个根源去把它解决，比如说你脸干脸垮，肤色暗沉，上妆卡粉，你就可以来试试看 SK2 的面膜。在专柜呢，单盒就要大几百了，今天我们是两盒，每盒十片，520块钱，多么好的数字呀。那这个面膜的成分呢，就是水润透亮著称，主打就是充盈提亮维稳，很多的明星或者是美妆博主都在推这个

错之分啊，就是逗个趣儿，大家可以说说看，你在家里边为了懒做过什么事儿？这个话题我们下午接着聊，大家可以下午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郭靖，好像。

0: 江屯音乐节，江屯大咖。
1: 本期和你来听张延吉，听他的说唱不是炫技表演，更像是听个清醒的朋友和你说心里话。这首歌来自张延吉的《柳絮》，从地下 battle 摸爬滚打出来，到选秀被更多人看见，再到自己开工作室深耕创作，张延吉不沉迷于花哨韵脚堆砌或者是快嘴炫技，他选择把日常的细碎观察、普通人的心境写进歌词里。这也是咱们音乐节的老朋友了，他这次回归保准带了新东西。张延吉的舞台比录音室版本精彩，鼓点一落，全场跟着拍子点头。不管唱的是什么风格的歌，轻重或缓急，说唱从来不是喊得越大声越厉害，能唱进人心里的才是真东西。在这次江屯音乐节江心洲的舞台上，听他把更多故事唱给你听。张延吉《柳絮》。
2: 故事里总怎么怎么人反而会嫌弃，是否要承担下理解的，只要我理解了，无论在怎样的年纪，我以为精神该凌云，或者说心能无旁骛，衡量着生命的强度，结果在懊悔里强住。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11:52，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马上要跟你分享到的是今天上午时段音乐 CarPlay 节目的最后一支单曲，这是2018年。周深在他的深空间那一轮的巡演当中发的一个算是推广曲，或者你可以定义为宣传曲吧，叫做《花开》。那这就是这个小时跟你分享的最后。

0: 江苏音乐广播，
1: 好听关注
0: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生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

嗨，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的到来。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中午12:05，我是尚华。现在我们的乐享派开始直播了，感谢消费的预告啊，在中午的时候呢，2小时12点到14点都是尚华来陪伴大家，然后下午再交还给他。在这2小时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89.7来收听，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 APP 大蓝鲸，在首页上你就可以搜索尚华的名字，时尚的尚，华丽的华，加关注主播号，不错过每天的话题互动。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上来和我弹幕聊天啊，我们的视频号一直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来自 Dragon Pig 带来的《全部都是你》，祝你周三快乐啊！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儿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还有很多生活技能是来自海鲜市场了，比如说不喜欢的衣服可以转手再出去，不但回血，还有人喜欢自己的穿搭，获得成就感，那就真的很棒啊！还有呢，旅行途中会收获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技能，比如说哎，怎么用这个贵宾厅啊？啊，怎么很好的过安检呢？啊，行李箱受损怎么办呢？太多了，太多了！你看，从简单的一番留言当中就可以看出，苏瑞娜小尹真的是一个生活达人啊！现在我觉得应该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可以为难住你了吧？因为当你了解了生活丰富的技能之后，其实就遇事不慌了。你说呢？这时间我们来听到大张伟的歌《只为爱与自由》。

他妆造又是什么，很期待了、啊、然后还有刘宇，刘宇不说了，刘宇几次在我们的主办的音乐节现场吸粉无数，然后他每次妆造他是没有瑕疵，真的，而且一次比一次的衣服的质地，都你都觉得他是穿了那个就是什么南京民警博物馆的衣服就来了，真的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这位最具代表性的零零后国风音乐人，在这次江团又有什么表现呢？哦，期待住了。李浩、陆卓来自综艺《种地吧十个擎天》成员，然后呢，石凯他有美声基础的，所以就这次会在台上带来怎样的震撼呢？田嘉瑞、于景天、H.O. 妹、康子琪这四位。对，就是其实方向侧都不一样。田嘉瑞是高人气演员的跨界音乐赛道，然后呢于景天小天啊唱调全能艺人，就是他新专辑我建议大家去听一听，我觉得他的新专又把自己的这种想要打造的音乐维度又拉伸了一点，就是很厉害，所以现场一定会非常炸。然后呢 ATO 妹哇全员高妹耶，然后呢到现场会有怎么样的吸粉的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让很多女孩子觉得说哇以后我要就是他们这种打扮啊，或者说这个妆我喜欢。十月五号阵容包括了 Allen、 任嘉伦、尤长靖、预言、延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琪、罗正、徐秉龙、情绪川。所以这两天呢，十月四号五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的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团音乐节，你如果要购票的话，现在可以密切的关注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账号南京江团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团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我们已经有部分攻略已经出现了，大家收藏好。然后现在你去大麦看一看，是四号的票吃紧了，五号还有些种类的选择，所以大家留意住自己喜欢的票，赶紧落袋为安，回流票很难等的啊！我就提醒你这一点。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在十月五号要登上江豚舞台的丁世光带来这首我很喜欢的《蝴蝶山》。

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大哥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大哥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大哥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的震动真的是故意给菌丝传递危险信号的。香菇呢，你知道，就是依靠地下的菌丝生长，菌丝得抱团集结才能冒出来小蘑菇。可是菌丝啊，你知道也会摸鱼摆烂，经常躺平拖延不长菇，这是真实的情况哦，朋友们，不是只有我们会摸鱼。敲打震动一来，菌丝误以为生存环境遭遇危机，就再也不努力，就要被淘汰了，所以赶紧抱团发力，呼呼的冒出一大片的香菇，直接迎来大丰收。其实，在生物界不光是香菇，自然界有很多生物都是这样。比如说吧，竹笋受到踩踏环境的压迫，它才会批量冒笋。海带呢，被海浪反复拍打扰动，它的孢子才会大量的繁育。就连养多肉，适度的环境压力反倒更容易爆牙出状态啊。那大自然的规律就很有意思了，适度的外界刺激不是毁灭，而是唤醒。其实放到人身上也是同理的，人也和这些小生命一样，完全安逸舒适的环境就很容易让人陷入躺平内耗，待在你的舒适圈里原地的踏步。而真正推动我们蜕变成长，往往大家知道的就是不是顺风顺水，而那些适度的压力，然后甚至是你都感觉挫折无数，对吧？突如其来的挑战，恰巧是这些带来的危机感。不是苦难本身成就人，而是面对压力的时候呢，我们被激发出来的求生欲、改变欲，推着我们跳出那个惰性，逼自己抱团发力，长出新的铠甲。当然啦，这也不是说我们要主动去找苦吃，没苦硬吃啊。就小蘑菇需要的是敲击震动，不是把木头敲碎；而人需要的是适度的鞭策，不是毁灭性的打击。压力适度才是养分，过载就会变成伤害。你看啊，敲木头、种蘑菇这种小的事情，居然藏着我们普通人的成长哲学。所以啊，万物成长皆有分寸。好了，这就是以上本期的奈斯研究所，更多脑洞冷知识呢，再听明天继续给你分解。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江畔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想跟你去聊一聊丁世光，他可能不是那种流量爆炸的明星，但绝对是华语乐坛你不能错过的宝藏。2017年，他凭借一张全创作专辑《神经质》，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直接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最佳国语专辑、年度专辑三项大奖。第二张专辑《实况电影》发行之后，连续4周霸榜 Apple Music 热门 R&B 专辑榜首。陶喆的关门弟子、林宥嘉心酸的作曲者，说的都是他。业内都在讲，丁世光的名字就是品质的保障。去年他的一首《瘦子》爆火全网，让无数人单曲循环。歌词里面唱道，我想是我太心急，却忽略了你，以为只要能在一起什么都过得去。那种失去后的自我消耗，那种我爱你三个字忘掉却要一辈子的遗憾，被他唱得太透彻了。但是丁世光的魅力，光听录音室版本远远不够，他的现场是另外一种境界。细腻的声线，极致的律动，每一句都直抵人心，那种沉浸式的体验，耳机永远带给不了你。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丁世光来了，带上你心里那个瘦子的故事来现场，和他一起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唱出来。 一起来。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件呢，一些物品都是强迫自己看一遍就学会啊。所以就是他真的现在他尤其是那种工具类，他特别喜欢淘二手的，因为他自己捣鼓捣鼓就完全可以用，然后还手搓充电线，大家看哇，这是多么全能的一个人啊。然后他说因为时间不等人啊，我就喜欢 copy 啊， but 啊，除了像是弹吉他和跳舞我是不行的，因为跟不上拍但是他强是强在就是技能类型啊，去搭建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啊，这个大家虽然都说是被迫无奈，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生活发现了你的这个技能，给你开了一个窗，一定是会从你相对比较擅长的地方开始，你说是不是呢？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带来的少年侠，这里是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派，上华正在直播。在下午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犯困啊？那我们就来聊聊生活吧，好不好？今天我们正好聊到的是你的全新解锁的生活技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感触，就真的你在念书的时候有点木木的，就是那个感觉是被照顾着，然后你也不想去动那些脑筋。但是呢，如果说当你是大学考到另外一个城市，慢慢开始自己想租房啊，要面临自己的很多去，比如说赚一些这个打工的钱，然后自己去交学费等等，哎，你好像就开了这个另外的一个门了，就是你得去盘算，比如说自己怎么省吃俭用啊，然后又可以在勤工俭学的时候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或者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一些收入啊，然后去付租金等等，哇，这就开始了。所以就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真正对于这个社会你去观察或者说去看，真的是从差不多你开始要有自己独立的这种状态开始，它不一定是大学，甚至有的人高中就开始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工作之后或者说成人之后啊，就是大家普遍解锁的高频技能，我们按占比从高到低来捋一捋。真的第一位现在是生存做饭，所以这一点的话真的要刷新很多长辈们的印象，你不要再吐槽说90后00后啥也不会了，不是的，年轻人真的很会做饭。因为现在真的你如果说

0: 很多了呢。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办呢？主动找导演自荐，争取唱 OST 的机会，哪怕只有一句歌词，他也满怀感恩地奔赴舞台。别人等 OST 送上门，他直接上门抢歌单。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做。又争又抢这词儿啊，可能在别人那儿是贬义词，但在侯明昊这儿是他对唱歌这件事儿最真诚的执着。这不，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

就好了。我觉得九月有假真的安排一次旅行再完美不过了。今天上完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我们在电波前，在大蓝鲸客户端，还有视频号前大家互聊的朋友们，每天中午都是这么快乐。时间又感觉很短暂，今天也只能聊到这里了。接下来是笑飞继续切换回他的音乐 CarPlay， 你可以继续守候收听收看。感谢大家的留言，感谢你今天的聆听，明天中午12点我们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就是你做过哪些自己都受不了的懒事儿？你比较懒惰的时候用什么来代替，找什么来这个代偿啊？这个词儿我中午的时候刚学的。你像我们上午有很多人举例子说不想扔垃圾，叫个十块钱叫一个小哥来扔垃圾，还有人不想去墙边找这个充电线，买一个3到5米的充电线啊，等等等等啊。大家有什么懒事儿啊，都做过哪些懒事儿？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这是我们广播端的互动方式。那如果在视频端更简单，你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样子啦，可以随时聊天。那马上要听到的是下午时段的第一首歌，给到的是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土耳其冰淇淋》。

就是他做音乐相当的自由，玩的 chill。2:0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王心凌，这首歌是2023年发的，然后当时有一个动画电影叫做《茶二中》，这首歌就是那个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叫做《像我们从前》。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0: 点，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热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3:05，欢迎大家接着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全新一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这个小时呢，接着和你听好歌，然后也跟你聊话题。话题呢依旧是你做过哪些自己都受不了的懒事啊，懒惰的事情。就你为了懒着，想到过什么奇怪的招数，提升自己的懒的质量？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啊，在大蓝鲸客户端你可以找到我的名字笑飞，来看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帖，在微信这边可以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了，随时加入到聊天当中。而接着你要听到的歌是在去年来过我们南京江团音乐节，然后这首歌也是去年出的，是魏晨《弦歌月明》。

这是张扬起的歌 It's Time。 这是他2021年的歌，而且这首歌对他来说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是他完全 solo 作为艺人这个去面对整个市场的第一首单曲。 It's time， 你会怎么翻？你会翻是时候了？不是的，他想把这首歌翻译成时间到了，就是这个时间该我上场了啊，该我自己主宰我自己了，该出发了，去创造我的属于我的时代了。这首歌在唱这个。张扬起呢也已经定档会加入到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那

0: 会有留恋的歌和你分享。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大哥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大哥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大哥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虽然我也用过，我曾经买过一次性的杯子，就是我不太愿意洗杯子，然后我曾经买过一次性的餐盒，就是我比如说我买了水果要洗水果，大家不都是把那个什么葡萄揪下来放到那个碗里吗，就是我就把它放到那一次性餐盒里，这事儿我也做过。9001说，我懒得做饭，就连续吃了三个月的外卖，懒得选外卖，就三个月点同一家店同一道菜，吃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发现我自己看到外卖盒子就想吐，但懒得换，所以继续吃。你倒是挺能忍。他说现在那道菜已经成了我的心理阴影，但每一次点开外卖 APP， 手指还会习惯性的点向那家店，肌肉记忆比心理阴影更强大。到底是什么呀？你能告诉我一下你点的是什么吗？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跟懒有关，对吧？我觉得懒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清醒。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什么事儿值得做，什么事儿不值得，你知道力气应该花在哪儿，不应该花在哪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当然如果懒过头了就不行了，懒过头了你就是一个低能量超低能量人群了，连值得做的事情都不想做了，那是需要警惕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懒，懒当然可以，每个人都有懒的权利，但是要懒对地方，把所谓的力气省下来。下午的3:3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是 JJ 林俊杰《梦不凌乱》。

0: 下午的3:4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去笑飞。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是今天在音乐 CarPlay 的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支线任务。我选的是盖周岩的两首歌，一首是一半一半，一首是微远故事。你想听哪首呢？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从年度人
0: 就直接在我们的节目里播出。那这个环节只在我们的视频段玩啊，所以邀请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

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

0: 达金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耳机分你一半，热歌快准狠。
3: 那几个月前呢，独立唱作人陈静飞一个评论啊，就是说什么叉叉叉就跟他合作了这个品牌的洗发水啊，真的不错，就跟陈静飞的现场一样，都是香香的。
2: 那么谁是臭臭的呢？反正不是我们。
3: 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做了解释，就是何为美丽场，就是美丽且有魅力，自信且有气场。
2: 哦，
3: 这首歌或许就是陈静飞想献给那些自信独立的女性们。
2: 我也想变成这样
3: 哦，
2: 香香的。这首歌给个上能码，
3: 上能码。
2: 我们接下来马上带你继续听到来自菲菲的歌曲啊，
3: 积极向下，
2: 叫积极向下。

0: 接下来跟大家说个好事儿啊，
1: 就是我们都知道音乐最好的呈现方式就是在于现场。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在已经正式开票了。10月4号的阵容是包括了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H.O. 妹、康子琪。那10月5号的阵容是有任嘉伦、尤长靖、预言、严岸、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琦、罗正、徐秉龙、秦旭川。就在这个国庆假期，10月4号跟10月5号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嗨。各位购票可以去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请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江岛见。
0: 我们来听侯明昊演唱的歌曲，他演唱的版本啊， Simon
1: Simon。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奇妙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

0: 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抓紧时间啊，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抓紧时间先分享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先看到杨姐还有沙总啊，帅小伙们好，谢啊，谢谢小沙总。肥羊说，在我看来，羡慕和这个嫉妒的边界这一块啊，羡慕只是比较欣赏向往别人的好，但是不会有其他过分的心思，而嫉妒就不一样了，就凭你有你可以我不行啊，心态扭曲的可能会实施一些破坏啊，对吧？然后窥探

0: 探欲呢是一种好奇心，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旦过重，比如说去追问私人问题，并且把他人的私事当成茶余饭后的话题，这就非常恶心了。
1: 对，所以说这个窥探跟窥私这两个事情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区别，
0: 对，
1: 程度不一样。
0: 看到肥羊说我是很讨厌窥探欲重的，因为我身边就有这种人，而且他本身不是某种类型的人，因为觉得某种性格爱好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就莫名其妙的开始去表现自己是某种类型的人，类似于极端的学人精，让人很抓狂。比如你一旦反驳他的一些观点，他立马就会说，哦，我本来就这样的，我本来就会喜欢这些。哦，他这个描述其实三言两语就特别
1: 点，
0: 对，特别点，而且能把一种很拧巴的状态说出来啊。流金岁月欢迎啊。黑子说，我觉得今天的话题两个问题一体的，窥私欲重必然不是好事，羡慕到了一定程度开始窥私，然后嫉妒心就开始作祟了。黑子认为它是一个线性的。牛哥来了啊，欢迎牛总啊。他说羡慕中性词，没有太明显的褒贬义的指向，而嫉妒呢它更多是贬义倾向。但是我其实觉得吧，大部分情况上嘴上说羡慕，心里是嫉妒，所以边界在于大脑和嘴的博弈，到底谁赢了。至于

0: 问问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样。
1: 其实也不一定是嫉妒，就是他想通过了解你的事情，然后之后成为他跟别人聊天时候的谈资，
2: 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他想知道你的事情，想确认一下你其实并没有过得那么好，所以好让自己心里面安稳一点。
1: 哎，对，
2: 其实啊，一塌糊涂一屋尽糟的人不止我，还有你。这样才能安慰一下，对吧？
1: 对对 对,
2: 对，
1: 对
2: 吧？艾玛，你挣多少钱？哦，你也就这么回事
1: 儿
2: 啊，那就好了。
1: 就像，哎，这个玩意儿就特别像那个我很多兄弟啊，就是，去了解自己的前任的生活状况。
2: 嗯，
1: 哎，如果说他的前任现在一下过得非常非常好，变成了那种社会精英人士啊，那个独立女性，然后什么东西都 OK 的话，这个兄弟啊，心里面就会有一点点稍微有点难受，因为他看了一下自己的现状，他曾经跟我谈过，但是他现在这样，我现在这样。
2: 对，还米花说这个留言在哪？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
1: 对
2: 大
1: 对，
2: 然后蓝是蓝色的蓝，鲸是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是我们广播自己的 APP 啊。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跟你说这差不多，比如说看看他现任，哎呀，如果说他现任这个颜值啊、气质、颜值方方面面，
1: 哎，
2: 妈呀，对啊。
1: 对，长得跟井柏然窘境了，我就直接把手机给他，我说你看吧
2: UCC
1: UCC 你又看看，啊，然后他看，哎，那女生对比一下自己，
2: 嫉妒他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另外关于窥私欲这一块，你觉得是不是个好事儿？
1: 嗯哼，我觉得也还好，因为他没有影响到别人。
2: 对呀，
1: 就害怕你嫉妒你自己得不到，然后产生一些扭曲的想法，都说什么我得不到我就要毁掉，对不对？这蛮可怕的，真蛮可怕的。生活当中其实还是能遇见这样的人的，我得不到我就要毁掉，就跟之前那很多偶像剧里面谈恋爱，就是那个什么那种复仇大戏，什么两个人谈恋爱，有一方把对方给伤害了，那对方最后复仇，我得不到你我就要毁掉。
2: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个点去调整自己的话，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句实话，我也会嫉妒别人，我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庸的人，但是我知道会去调整。比如说我嫉妒完，我那个情绪过后，我会开始思考的一个点是，我不是说教大家，我只是觉得这样能够疏导我这个情绪，您觉得有用你就听，您要觉得我这个认知低，那您就可以不听啊。我会开始思考他有什么条件，他有什么样的能力，他确实能够匹配这个，而这些能力我有没有，或者我现阶段有没有。如果我没有，那我就不会，我会立马停止我的嫉妒。就比如说你很羡慕他登上某一个 stage， 或者他能拥有这个，那如果当时是你上去呢，你行吗？
1: 哎，兄弟，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我非常理解你这一点，但是你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你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

0: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面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
1: 真闲着呀，是真闲呐、啊！
2: 是的，
1: 五六年时间，
2: 五六年，
1: 沧海都桑田了，
2: 真的太夸张了。
1: 对呀、啊，多少大桥都建好了，
2: 对呀、啊，
1: 多少工程都完成了，
2: 就是可能
1: 真的生活里没别的事儿了吗，
2: 就是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状态，
1: 是我一开始我都不相信这些，直到有一次我想起那天说什么，都五年前还是三年前跟一个女生什么相亲还是谈恋爱，借了一个充电宝，然后呢说还有几块钱没还给她，还借。
2: 哎，你知道当年我跟我那些大学同学一起出去 AA 制吃那个烧烤，我们吃那个烧烤都要数签子的，你吃了多少钱，我吃了多少钱，我们要数签子的，
1: 这个很正常。我还经历过不给钱的呢。啊，学长不给我钱，我都经历过。现在在上海混的可好了，
2: 哎呦喂，
1: 专门说话都带那个英文的，
2: 行，
1: 都有过这种，所以就那么回事儿。我告诉你，接下来看啊，下一条，分手一年的前任突然给我打电话了，这我得坐起来念。分手一年的前任突然给我打电话了，说他手机没电了，借500块钱打车回家，说下周还。500块钱不多，但是我总觉得这你得赶紧那个，对吧？这个。哦，咱们得为提问的朋友支招啊，你不能增加动荡，对吧？如果哪怕是合适的，那也得把话敞开来说。
2: 对，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吧，我觉得你得先找你爸开诚布公的去把这个事情先问清楚了。
1: 嗯，对。还有咱们基友也说，这个阿姨有没有家室？
2: 哦，
1: 太危险了，这个。
2: 那所以说得先找他爸谈，问清楚。
1: 虽说我们节目这一趴有人说是情感港湾啊，但是这个有点太野了，这太野了。这个令尊有点这个过分啊，说实话。那应该怎么办啊？先谈谈，
2: 先找他爸，然后把这个事情先你就直接一点，说爸，我看见你了，怎么怎么小号怎么怎么样，你就说吧，到底怎么个情况？我现在暂时先不跟我妈讲。
1: 咱们基友说，万一阿姨有个家。好啊，最后一条啊，二位哥啊，我最好的兄弟要结婚了，新娘是我前女友的闺蜜，我不想去。但是他也是我最好的兄弟，我该怎么开口说不去求解答？也就是说，他新娘最好的兄弟的新娘是前女友的闺蜜，那意味着这个婚礼他前女友也要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2: 不一定。
1: 对呀、啊，说不定他也不想去呢。
2: 哎呀，我觉得去呗。
1: 对、啊，
2: 如果是我就去了。
1: 咋了吗？
2: 前女友
1: 对啊，不处了吗？就不处了、
2: 啊、
1: 你跟你好兄弟还要处，你是跟你好兄弟要处，你不是要跟你前女友还要处。
2: 怎么着，你就害怕你的前女友见你以后想就赖着你了？
1: 对啊，你还是怕你好奇。
2: 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替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1: 接下来由航程继续为您带来摩登派节目，进行锁定收听和支持啦。这来自于野河的歌曲148，我们回头见吧。
2: 回头见，拜拜
1: 拜拜。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0: 大哥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大哥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大哥2026 X 舞台。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摩登嗨》，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学会好好爱自己。
1: 我聊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最近我发现互联网又发明一个新的人类称号，叫做纯过日子人。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纯过日子人先享受菜市场打折。允许一切发生，纯过日子人允许今天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纯过日子的人电饭煲开始倒计时。纯过日子人从宏大叙事和精神内耗中脱身，也不再奋力迎合主流价值观，追逐什么更远大的目标，他们只想维护自己的生活和内心的秩序与平静。他们不关心什么奥德赛时期主体性原生家庭爱咋咋的。

你看，就是有朋友大蓝鲸告诉我说，如果介绍对象的时候，人家跟我说对方会过日子，我第一反应是这个人肯定长得不好看。好像是这样子哈，就是毕竟如果要介绍对象的话，颜值很重要。就当你夸一个人，你不要觉得是肤浅，这个人如果好看，第一反应应该是说这个人特别漂亮，特别帅，而不是会讲其他的优点。以前人家跟我说，如果介绍一个女生，一定要先说她漂亮美丽，如果没有那么漂亮美丽，就要说她温柔善解人意。如果第二个是什么，是身材窈窕，第三个才是温柔善解人意。如果都没有的话，最后说这个姑娘特别可爱，说就要打一个问号，可爱这个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叫可爱。然后说自己是及时行乐的人，感觉我及时行乐也很会过日子哈，我搞不清啊，反正我每天都快活得很。就是如果把日子过得开心，我觉得你是会过日子的。如果把日子过得就是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我就没有发言权了。你说什么叫会过日子哈？有的人就喜欢平平淡淡的，有的人就喜欢生活里面不能太平平淡淡，那样的话日子跟一潭死水一样。所以换句话说，有的人喜欢跟比较作的人一起过日子，有的人就不喜欢跟比较作的人过日子。有那种特别作的，太抓马的，戏特别多的，会感觉好像一点都不踏实。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一点波澜的话，那不就跟一条直线是一样的吗？好矛盾哦。不过呢，生活里面戏可以有，不要太多，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倒是可以给自己加一点戏。江苏广播长期的合作伙伴中国小戏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现在即将重磅打造两大精品

品少儿影视剧，一部是古装历史剧叫做《唐宋名人录》，一部是现代法制剧叫做《少年法官》，现在面向全省招募小演员。在过去这一年，小戏精剧组先后亮相香港国际影视展，获得香港短剧奖项，也亮相了北京影视展、上海影视展三大行业顶级盛会，还获得全国广播电视营销案例奖等等的行业重磅荣誉。可见他的实力高，要么没那么瘦，要么就是又没那么高又没那么瘦。我已经把他的语言就是改成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了啊。是不是女生都这么想，更不要说男生了啊。来，这是我们的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我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不知道你们这个星期五有没有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星期五9月11号，然后我们江苏广播会有一个叫做大蓝鲸听友局的座谈会。然后呢，这个座谈会呢会在9月11号本周五上午9点半有一场，下午的2点半有一场。在哪里呢？不在我们电台，是在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广电大厦，在北京东路4号，就是大家都知道荔枝广场旁边那个地方啊，靠近鼓楼地铁站。我们有一场这个圆桌对谈，其实主要是所有江苏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大蓝鲸想听听大家

0: 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是我也知道周五是工作日，不知道时间好不好安排。我也问了一下，说凡是能够莅临参加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大蓝鲸都准备了自己的心意，有这个伴手礼啊，礼金啊，要给大家准备好这个礼金，不是礼物啊，是礼金。啊，不能让你自己白打个车过去，对不对？我们会有礼金，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来跟我报名，我就两个名额，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在微信给我留言座谈会啊，留言座谈会。老朋友们直接留言，新朋友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留言座谈会啊，看看能不能抽出时间。反正机会难得，真的，就像我说的，其实你说生活当中谁缺那个礼金啊？不是因为真的喜欢听节目，真的喜欢现在还能听广播，喜欢跟广播互动，那谁会有这个闲工夫哈？真的为了赚那个钱，或者是那对吧？你又不靠那个钱发家致富。刚才有朋友说，哎呀，正好时间凑不上，说损失一个亿，开玩笑是损失一个亿，但谁会冲着钱去呢？那个只是说我们的一份心意，不能让大家白辛苦白跑一趟，但更多是想听到各位的真实的感受。就是我说了，你不用说好话，你不用客气，来就是要听实话，哪怕它难听，哪怕它真实，哪怕它刺耳，请他把大实话告诉我们，我们才能有更好的提升，好吗？来，有兴趣的朋友跟我来报名咨询啊。再说一下，新朋友加我的微信 HC 后面跟上两。

妈买，给孩子买，就特别愿意花这个钱，这就是好好过日子。我们在今年整个三伏天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江苏省中医院名中医，也是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你去看他一个号你得花300块钱，诶，是150还是300我忘了，就挂号的这个孙逸秋教授的这个茯苓山药祛湿膏，大家还记得吧，好多朋友都在我们节目里面买了这个膏方，然后都吃得特别的好。但是

膏方是这个样子的啊，现在不用再吃那个祛湿膏了，是根据季节，就是要不停的不时不时调整，你才能够让身体越来越调理好。白露节气已过，进入秋季，天干物燥，很多人会觉得开始干了。什么干？除了脸干之外，我给你举几个例子。眼睛干，干涩发红，分泌物多，这两天我明显觉得我眼睛干涩。还有就是情绪烦躁，口干口苦，失眠梦多，有没有？还有什么干？消化不良，腹胀积食。为什么？因为你便便不是很通畅，你干呢？还有身体困重，脸色暗沉，这些看起来不相干的症状，其实都是因为换季的时候肝火旺盛，湿气淤堵。而这个时候你光是吃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茯苓山药膏是不够的，祛湿是不够的。那么现在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孙教授的另外一款膏方推荐给大家，决明子火麻仁膏。决明子火麻仁膏也就是孙教授根据秋季时令推出的新方子。大家都知道膏方一定是药食同源，这款方子也是温和调理，适用人群非常广泛。配方里面有决明子加荷叶，这两个是干嘛呢？刚才我说眼干，你们记得吗？决明子荷叶就是明目的呀，清肝明目，赶走肝涩。火麻仁加上玉里仁加上决明子，这三个在一起又帮你润肠通便，改善腹胀，你的问题又解决了。还有山楂荷叶陈皮，这三个混在一起化湿消脂，助力代谢。还有什么砂仁陈皮，这个是理气和胃，运化顺畅的，特别适合经常刷手机的，用眼睛过度的，眼干眼涩的，视物模糊，还有肠燥便秘，腰腹易堆积赘肉，身体困重，舌苔厚腻，面色暗沉的，包括那个什么鸭什么脂偏高的，经常吃油腻饮食的，午后特别困顿嗜睡的人都可以。而且它也很方便，为什么？这膏方就跟之前一样的，它就是一条一条的随身携带，直接吃或者温水冲服，早一条晚一条，一天两条，早一条晚一条也不会忘记，很方便，喝出清澈的双眼和轻盈的状态。这次孙教授依然给模范生带来一样的福利价格，还记得我们的那个祛湿膏吗？价格一样，要到一样的政策，就不用再观望。大家都知道孙教授东西非常好，同样你买四盒，每盒七条，正好是吃两周199块钱，然后有券，你买八盒一个月的量378，囤16盒全家一起吃两个月的量736，越多越划算，全家可以一起调理起来，一起调理啊。所以这个价格跟我们之前膏方的优惠价是一模一样，因为原价我们就不多说了，原价一盒就要99块98块钱，现在我们四盒199，就非常的划算，一盒不超过50块钱，反正。

孩子们可以在田野乡间尽情撒欢。而且这个活动啊，9月19号当天纯玩零购物，我们包含了往返的交通、特色的午餐、景区的门票，总共一个人只要79块钱。你平时随便吃一顿饭，你自己算一算嘛，都得50-60了。这一趟车费、门票、午餐全包了，你看这性价比高不高？而且我们人也不多，一个团就30个人，名额紧俏，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浦口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的关键词浦口。来，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的关键词浦口就可以来报名。而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想去的更远一点，我们还有一路繁花游五龙6天5晚的一个行程，应该也是最后的一个班期了。特别是趁孩子开学之后，忙了一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都可以给自己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2: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今天摩登派我们在聊会不会过日子。有朋友说了，说我会过日子啊，因为我精打细算。好像精打细算四个字就是会过日子的一个典型代表，你要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排进会过日子这个行列里面去啊。但是光是会精打细算

0: 之后会不会紧绷拔干呢？卸妆会不会卸不干净呢？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换一支洁面了，一支能够趁着日常把肌肤洗干净又养回来的洁面，就能帮你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今天我们有护肤代表香奈儿品牌的新版山茶花洁面，专业护肤圈公认的温和清洁天花板，在专柜一支要卖好几百呢。今天我们有品牌渠道补贴168块钱一支，如果你买两支就更划算，只要318块钱，这个价格平时谁敢想啊。作为真的是大牌护肤品了，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还是以山茶花的精粹温和清洁著称，就是清洁舒缓也不紧绷，所以说是日常护肤的好搭档。早晨打个底做洁面，晚上卸妆之后再用它洗个脸，二次清洁，一支就把脏污的脸安排得非常明白，绵密的泡沫很多很多，而且它是真的是乳液质地，上脸就特别好冲，冲完之后也不是那种假滑，对吧？168一支，318到手两支啊，168一支，368到手是318到手两支，非常划算，各种肤质都能够安心使用，不管是自己保养还是送人都拿得出手。专柜呢，我说了嘛，平时一支卖好几百块钱，今天我们有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你抄底价，168一支，318两支，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两个字，清洁的洁，面子的面，清洁的洁，面子的面啊，清洁的洁，面子的面，如果你加客服微信的话还能再减5块钱。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5: 热爱扬帆。
4: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6: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们的舞台看一次就很难忘记。 A2O 妹是一个 Z 世代五人女子唱跳组合，24年出道，全员05后，全员1米7以上，全员高妹。李世杰是团队 C 位和门面，因神颜皮
0: 他所有的美食、所有的演出、所有的布置都是以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这场沉浸式参秀总共是100分钟，你在这里你可以吃到用诗词文化为主题设计的宫廷盛宴，你也可以看到诗词文化为主题打造的各种精彩的演出，同时你换上古装变身为

0: 古人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点都没有违和感。那么你如果在微信给我留言失恋两个字，我会拉你进我们一个福利群。这个群里啊，就是我们摩登派的专属福利群。在这个群里呢，会有客服把失恋的视频照片发进去，你可以直观的看到它长什么样子，有什么可吃可玩的。你想预定失恋的席位和日期，客服会手把手的教你。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群里的所有群友们享受一个独家福利，因为在任何平台预定。
1: 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

0: 迎你在星期三的晚上19:04准时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今儿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当然，大家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啊。你看这会儿有朋友说，哎，之前没发现大蓝鲸还有视频呢。是的，是的啊！现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呢，大家可以去看视频，也可以听广播。当然，我们还有音视频的专辑，包括怡爽的主播号，大家都可以打开大蓝鲸来关注啊。那说了这么多，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相信大家听我们音乐广播的朋友啊，都是很喜欢在生活当中充斥着各种样的音乐元素，对不对？喜欢听歌的朋友啊，那今儿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上一首新歌，普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是因为什么元素呢？比如说是因为它的旋律好听，还是因为它的歌词写得特别的好，再或者是编曲呀，等等等等啊，再或者你就是喜欢这个歌手，就是爱听他的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视频号，还有大蓝鲸客户端啊，897的互动直播间，留下你的答案。那这时间首先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1: 走向一个全新的开始》。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清火》。这首歌很特别，它的词曲创作全部由在校大学生完成，写歌的人就是正在经历青春的人，所以他们写的

这首歌来自王赫野的《手心海》，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刚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这个去年的打歌直播综艺打歌2025当中，我记得当时第一期这个王赫野表现得非常好，当时直接拿下了当期的第一名啊，而这首歌呢也是被评为最能打歌曲。细细一扒，你看这首歌呢它有一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在创作的名单当中除了有王赫野本人，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他的粉丝福星们，所以这首歌诞生之初就带着互动基因啊，也承载着双向奔赴的这样的音乐理念。那反观王赫野这次在歌手的表达也相当不错，在打歌的舞台上，而且我觉得他作为新生代歌手出道没几年，但是热歌相当之多啊，比如说大风吹呀、篇章啊、最后一夜呀、我喜欢他的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旋律，因为每次我听到他的歌旋律首先会吸引我，然后我才会

去看一看这首歌的歌词啊，以及他的一些创作的初衷。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当中，你平时在喜欢一首新歌的时候，听到一首新歌的时候，首先可能是被它的旋律吸引得多。

体账号都可以去看到啊。嗯，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听到的六首歌我觉得相对都比较新。刚刚这是来自蒋敦豪的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有人说狠狠共情了，有人说大哥蒋敦豪的声音太干净了。你这个大哥一出来我就知道你是谁的粉丝了，十个晴天是不是啊？因为这次我看到这个首播的大哥阵容当中，除了有大哥之外，十个晴天后面还有四个晴天要来到大哥的舞台上，还是很值得期待一下的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第二首歌依旧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女声，姚晓棠带来一万公里的思念。这首歌仅看名字啊，感觉也是写给某一位亲人的，或者是某一位具象的这个身边的人啊。那我们这时间来听到的第二首大哥舞台上的歌曲，姚晓棠一万公里。

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刚上一个板块我们听了两首这周五马上要登上打歌2026舞台的新歌啊，一首是来自敦敦蒋敦豪的我户外的，有这个草坪有阳光，然后还有很多很自由的伴舞，对吧？大家可以在一起啊，这个跳一跳啊，唱一唱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这首歌山野的风，特别自由的来自杰克俊逸的打歌舞台，也期待他这次在打歌的舞台到底要怎么样去呈现这首歌呢？刚刚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杰克俊逸的《山野的风》，你看我朋友说啊，听完我想去大草原了。哎，我觉得这就是一首歌的氛围感，你可能不需要真的去那个地方，但是呢，听到这首歌某一段旋律的时候，它就真的把你带过去了。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它带你去到的可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时段。是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来自海莱阿木的《童年纸飞机》。哎，我看到这个阿木呢，也是彝族的歌手啊，来自这个四川凉山，他的声音也是带着一种天然的苍凉感，而且中低音区特别的厚。你看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他自己写的啊，纸飞机飞过港，载着梦想到远方，旧书包斜肩上追着蜻蜓的翅膀。哎，说实话，谁小时候没有折过那个纸飞机啊？就是那种往那个飞机的头上哈一口气啊，然后用力一扔，看它在空中也许转几个圈，落到了那个你可能够不到的地方。来吧，这时间听到的第四首来自这周打歌2026舞台海莱阿木《童年纸飞机》。

有一些彝族的元素啊，这是来自海兰阿木的新歌《童年纸飞机》。我觉得这个纸飞机穿越的不仅是这个物理空间的一些距离，当然还有一些时间的概念啊。这个飞机，最终它会飞到哪里？可能很多朋友在听到“追着蜻蜓的翅膀”那句，直接就是眼眶红了。你看，有的时候，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一样，就是爱上一首歌，可能就是因为一句词。有的时候，它歌词写得很好，你就会真的会引起共鸣。你知道吗？谁没有小时候呢？谁小时候没有玩过那个纸飞机呢？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大家玩那个纸飞机啊，还有研究怎么样飞得更远的，这个更持久的，还有用什么样的纸张的，等等等等啊。那听到目前为止，四首歌曲呢，节奏都不是特别的快。咱们接下来终于要迎接到一首 BPM 在140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啊。这首歌呢，是来自小鬼王林凯的 Saturday Night。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过很多次了啊，是来自他花了3年时间做的专辑《葵》的主打歌，3年磨一首歌，你可以想象到他到底有多较真儿啊！周六晚上谁也别拦我，就放这首歌，来自小鬼王林凯的《Saturday Night》。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1: 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刚啊，一口气儿听了五首这周五马上要播出的新歌，打歌2026X 舞台当中的五首新歌。那马上要跟大家听到最后一首歌了，这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听过这首歌了？这首歌呢，首先是在不同的音综当中有展示，而且最近呢，佳薇好像有发了这个。粤语版本的也蛮好听的啊，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换了不一样的，你可以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意境啊。当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李佳薇，我觉得她的著名之歌这个煎熬，对吧，大家一定听过啊，那个高音是真的不煎熬，真的非常的爽，听完之后甲乙丙丁这首歌是她今年的新歌，上线没多久就已经破了百万收藏。歌词当中有一句话，你我怎么两清，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什么意思？就是曾经那个最亲密的人最后变成路人甲了，变成甲乙丙丁了，对吧，变成那个谁了，这种感受可能真的是蛮感伤的啊。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打歌第六首舞台，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觉啊。刚这首歌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我们也期待一下在这周五打歌的舞台上，李佳薇到底是会唱这一版还是粤语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改编，反正我们就是会期待一下啊。那刚我们一口气听完了六首打歌2026X 舞台的第一波的官宣歌曲啊，有蒋敦豪的《细腻》，姚晓棠的《故事感》，还有吉克隽逸的《自由》，海兰阿木的《乡愁》，小鬼的《强节奏》，对吧，李佳薇的《爆发力》啊，我觉得六首歌呢可能是六个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打动人的方式，即便是快节奏的歌曲它也同样可以去打动你啊。而我说实话，我在做这六期这个歌曲之前，我是没有去认真的听他们的，跟大家一起去听了这六首新歌啊，我在心里也有一个暗暗的投票，所以大家在心里也可以来给他排一个序啊，就是你最喜欢哪首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看看大家在这六首歌当中，咱们今天一个先听嘛，抢先听啊，一 P 一先抢先听了，你先来排个票对吧，喜欢一二三四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可以一起来排一下啊。如果你也喜欢听音乐现场的话，我们的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一时间也要推荐给大家，国庆假期在南

0: 连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预测一波，就是我感觉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和小鬼的王琳凯小鬼王琳凯的这首这个 Saturday Night 两首歌应该会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啊。那我们这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吧，就是爱上一首歌可能很简单，你平常喜欢一首歌是因为它的旋律、歌词、编曲还是其他呢？哎，我看到我们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 Kimi 说，我喜欢一首歌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旋律，因为歌词我记不住啊。好有道理哦，朋友。哎，我再认真想了一下，好像我听很多歌曲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会先听它的旋律，如果说好听的话，我听第二遍的时候我才会去看歌词，对不对？这个可能是一种大家经常会发现的情况啊。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你可以列举某一个具体的歌，我喜欢这首歌原因是因为啊，它踩中了我的痛点啊，我跟它共鸣了，还是我很喜欢它的改编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时间来听到的歌曲，我你送上潘玮柏 Yes I did。

首歌来自陈零九的爱你爱到变成一首歌，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裳。晚上的20:21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你平时喜欢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什么因素比较多啊。比如说我是可能听到一首歌，我先听会听一听它的这个旋律，对吧，好不好听，抓不抓耳啊，让人记不记得住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先去看一看歌词，对吧，到了副歌一般第一句歌词如果刻骨铭心的或者让人记忆这个犹新的，很多这首歌你可能就会记下来一段时间，而且有可能就会变成你当天的一个 BGM 啊。我就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听到了一首随机播放的一首很好听的歌，那我可能一天我都会哼着它，它就会变成我的单日 BGM，所以我这一天都是跟这个歌相关的啊。那这个时间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因为最近啊开学了，各位宝爸宝妈们除了要琢磨孩子们的这个早晚餐啊辅导班啊，还得去盘算周末难得的亲子时光去哪撒欢啊，是吧，9月19号可以带上家里的小神兽去浦口过新学期的第一个 family day 啊。水运江苏一路繁华南京都市圈纯玩一日游，超值宠粉价只要79元，也就是说大家从南京出发，上午呢可以去漫步这个狼牙山，山路非常平缓，全家轻松打卡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下午直奔近郊老山，去深入这个蜂蜜的一些文化园啊，去探秘这个甜蜜的工厂啊，包括大家可以去到这个生态果园亲手摘下枝头的鲜果，特别的满眼绿意啊，看着都开心。而且呢这个团是纯玩零购物，大家可以包含其中的往返交通啊，特色午餐啊，这个景区门票啊，只要79元啊，平时随便吃顿饭这个人均可能都得50-60块钱呢，是不是，这一趟车费门票午餐都包了，性价比很高，30人就成团了，名额非常的紧俏，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浦口就可以报名了。好啦，这一时间我们刚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今年的打歌2026X 舞台啊，我们真的对这个 X 到底什么是 X 舞台，在舞台上会解锁哪些惊喜呢，还是蛮期待的，这个到了周五9月11号晚上我们就可以来揭晓啦。那这一时间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去年打歌2025的舞台，而且也是拿下当期第一名的希林娜依高带来的颠倒，你可以听一听颠倒的世界究竟如何进行呢。

我觉得这首歌满满的流动性啊，然后你可以听到包括这个前奏、间奏、尾奏里面，它会有那个闹钟的咔嗒咔嗒，就钟表的声音，就是表证这个时间如果给它颠倒之后，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这首歌我就是因为它的词而爱上的，这是来自西林娜依高的《颠倒》。你看副歌第一句就让这世界都颠倒。其实西林呢，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嘛，我也是一路上看着他一步一个脚印，从好声音到这个创造营，对吧？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或者说在早几年处在一个跟世界容易较真儿的年纪，就是一旦你可能听到了西林这首歌颠倒，听到了那句就让这世界全都颠倒，意思就是我可以允许所有的事情发生，对吧？那又如何呢？想想就是这个道理啊。也许这个事情发生就发生了，而且可能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啊。那如果你也喜欢音乐现场的话，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

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你们都说非常好啊，而且呢根据先期团的反馈，九月份的行程又做了优化，节奏非常的舒适，体验也很贴心，玩过的都说值。初秋的武隆天高云淡，有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了，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包括大家看过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有变形金刚等等一些剧集啊，都在那儿拍过。当然你可以站在那个谷底一抬头打个卡拍个照，非常的震撼。时间是6天5晚，还给大家安排了苗族篝火晚会啊，1949的实景演出啊，还给大家升级了2晚的五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价直接给到大家2980元，刚好错开这个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的舒心。可以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就可以来添加客服报名了，该犒劳犒劳自己啦。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

这首歌来自周兴杰的薄荷糖沙滩，依旧是非常有场景感的一首歌啊。星期三晚上的20:52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呢聊到这个话题啊，你平常喜欢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歌词、编曲还是其他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在一些就是可能有充斥着音乐但是没有认真去听音乐，但是听到这首歌觉得特别好听，就会把它这个听歌识曲啊，或者说问一问，哎，你刚刚放那首歌是什么歌啊？我想记一下，特别好听，我加入看单啊，是吧？然后呢，莫名其妙的在自己的音乐播放器当中，除了随机播放之外，对吧？有一个自己的运动歌单，或者说走路歌单、看书歌单等等等等。我觉得没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整理一份个性化的自己爱听的歌单，当然也欢迎大家平时可以来听89.7，然后呢你有的时候比较这个爱听哪一方面的歌曲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89.7的互动直播。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

九月是告别的季节，也是出发的季节，告别夏日的慵懒，背上书包走向校园，告别昨日的自己，走向一个全新的开始。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清火》。这首歌很特别，它的词曲创作全部由在校大学生完成，写歌的人就是正在经历青春的人，所以他们写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教室的温度，操场上的风，还有深夜台灯下那份对未来的迷茫与期待。 正因如此，清火唱出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每一个平凡年轻人心里那团不平凡的火焰。穿过山峰，追过汹涌流，然后醒来发现世界依旧。歌词里有一种清醒的真实，它不是告诉你世界会因你而改变，而是告诉你，哪怕世界依旧，你依然可以选择不甘平凡。黄子弘凡的声线， 温柔中带着少年独有的倔强，他唱出年轻人对梦想的追寻，对青春的思考。听这首歌就像听一个学长在九月开学那天站在你身旁轻轻说，别怕，往前走吧。九月，崭新的课本已经翻开，空白的页码等着你去书写。愿每一个刚刚出发的你心里都有一团清火，不灭不熄不回头。一起来听黄子弘凡的《清火》。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悦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

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的。有人说他唱不了流行，他转流行唱法游刃有余，照样拿捏。首支单曲《迷路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四周前十。 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巡演门票秒罄。今年五一在咪豆音乐节，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风格转换丝滑流畅。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王》。

0: Play FM now.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

0: 罗正音乐节首秀。
1: 您气过的，你可真行，这个时候说气过的老师
2: 啊，每年拿出来忏悔一下，当年真不应该气您。您们
1: 小船飘飘说橘子老师来了，
2: 来了，
1: 老师好。
2: 您好您好，
1: 老师节日快乐。老师您辛苦了，
2: 今天只要是这个老师们就是可以把这个 ID 都亮一亮了啊，
1: 真是
2: 咱们集体互相祝福。
1: 哼哼二将，你真的你一点都不客气。老师们快叫我儿子起床，这老师们太辛苦了。
2: 老师们不光得管在学校那个部分，在家那个部分你也让他管啊，要不然叔叔阿姨来吧。谁喊谁。
1: 还有看到我们这个哎，幼儿园扛把子来了，他说这是我的第14个教师节，快乐快乐、
2: 哎、快乐快乐。
1: 还有后妈也说一晃又到周四了，祝全体老师们教师节快乐。还有荷包蛋人太阳，
2: 对，
1: 大家都在纷纷的给我们的这个老师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问候、嗯、而且今天早上出来这天也特别好，对不对？
2: 我也今天早上是最近几天当中我觉得早上是最凉的了。
1: 嗯，
2: 你早上穿短裤你不冷吗？觉得
1: 我早上吗？那因为我今天早上这上面的这个 T 恤其实有点那个厚度在的、它不是那种薄的，所以我下面就无所谓了。
2: 哦、哎，
1: 是挺是有一点那个厚度的啊、
2: 嗯，
1: 但是我出门的时候觉得还刚好，因为我在那个楼道里等电梯的时候，外面那风吹进来，我就觉得哦，还好这件衣服是有点挡风的。
2: 因为你从这个温度上来看，确实今天就是最近三天当中气温比较低的一天了啊，嗯、就是最高温度已经是20字开头了。看一下今天的最低温度只有19度，最高差不多是26到27度。明天呢，多云到阴啊、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是21到28度，也不太高。后天是多云到阴，气温是22到30度。我总觉得就是也该差不多了，应该不会再有那种特别高、特别高。特别吓人的高温了、我觉得最高可能也就30度差不多了。
1: 哎呦，我们抖音评论区风铃这位朋友他说哈哈哈，小学老师举手了。
2: 哎，你看我就说
1: 哎，胡萝卜大王说教师节说什么知恩报答，将来一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好。
2: 这是为师唯一的愿望。
1: 怎么啦？又是要师徒四人去取经了？就是说
2: 确实，小时候老师会讲，你出去讲不，你出去不要讲是我教的你，
1: 哎、对, 对对，
2: 你不要讲我是你班主任。
1: 还有看到我们亲爱的扎主任也在大南京当中来打卡签到了，
2: 哎，
1: 吃货吃完就睡。说我们家小孩哥昨天熬夜给老师在画贺卡，哎呦，做的这个真好看。
2: 你别说，是咱们小孩哥亲手写的画的这个小漫画，
1: 嗯。
2: 哎，我这个脖子，
1: 我得这么看。
2: 我俩在这
1: 吃过吃完，就是你把我们俩逼成什么样了都？
2: 发图之前不能旋转一下吗？但我喜欢哎，就这种画风，是只有这个年纪的。

0: 这是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叫做刷新这世界。
1: 我觉得小时候你看我们在家是爸爸妈妈，
2: 我也是小学英语老师，哎，我已经送完孩子回来收拾一下准备上班了。
3: 好好好，
2: 这个 OFOX 如果是这样的话，前面这个的应该念的是 the 原因是这个意思
3: 啊？是啊， AEIOU 嘛，要发 the the开始了，
2: 好吓人！早读开始，早读。
3: 哦，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堂堂乌龙说：“说完了吗？说完了，我说了啊。
2: ”姑奶奶说：“这么爱讲，你上来讲。”

0: 可乐妈咪也是老师啊，还有这个哎，还有哪位朋友啊？
1: 迟迟那位朋友，他说刚入职，这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
0: 哇，哎呦，我觉得刚入职就是包括我当年我在学校的时候，小学我就记得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师范大学的同学，就是那哎呦还管人家都叫同学，那时候人家都来实习了，那时候可喜欢实习老师来班里了啊。这个时候主课老师或者任课老师们就会把一些任务或者上课的时间交给他们，
1: 对，
0: 那个时候学生也是会很有新鲜感，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就是实习老师在台上有的时候也会很局促，那个时候你会跟他们处成朋友，
1: 是，
0: 真的是多年以后你还是会记得那个时候的那种新鲜感，对不对？只是祝福你啊，这职业生涯刚开始、
1: 真好，值得纪念。
0: 小鱼儿微微说教龄14年的来了，来吧，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隐藏的歌单是我们专门选来给老师的歌单，刚才已经有老师来选择了，你看爱上小时光这位老师说今天必须投李健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啊，他说李健这首写给母校的歌很适合今天，然后还有一首歌呢是来自焦麦琪叫做可爱的灯，这同样是写给老师的一首作品，所以这两首歌欢迎大家来选择，最后就是由大家的投票多少来决定吧。
1: 投票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我们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帖就可以了，或者此时此刻欢迎你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0: 老师们这沸水养鱼说小学说的最多的就是闭嘴，淘淘乌龙说我还会说一句，你坐下就是个喇叭，站起来就是个哑巴。
1: 这句话小时候不曾骂过我。
0: 这句话小时候我也没听过，
1: 没听过，
0: 但这个时候学生会接一句，哎，单压乘以二。
1: 你敢吗？哎，你小时候应该是敢的。
0: 好了，这一时段我们的隐藏的歌单欢迎大家来投票，当然了，哎呀，今天还是挺遗憾的，本来呢我们两个还特意选了一些在

0: 有朋友说真的放九十爱你了这首歌，
1: 哇、嗯、
0: 就反正不吃啊，下午要有事儿或要见人就不吃、
2: 哦、那这个可以，但你让我不吃蒜这个绝对不行
0: 啊、
2: 嗯、我不能忍。我们今天聊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发散思维的一个帖子，你觉得有哪些东西大家很需要但至今都没有发明出来。
0: 嗯，
2: 我昨天还看到说什么任意门、能够闻到气味的手机、记忆面包、全自动化妆卸妆机，就这些东西、哎、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0: 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
2: 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搜索音乐火力派我们的节目名，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正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在这里也可以聊天哦。
0: 我 Melody 说早上刚在群里面祝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节日快乐，家里在编的老师不多了，就剩我爸爸还没退休了，教育世家呀，
2: 世家，这真是世家。
0: 还有木木的木木啊，我们节目当中老师真的很多，他说16年教龄，从初中化学到小学科学，喵喵

0: 今天我们小黄车当中同样还是口喷，还有昨天，哇，昨天真是在我们直播间卖爆了这个人参果啊。
1: 这个口喷，大家我觉得拍俩是比较合算的，因为你拍一支就是54，拍两个是99，你可以去配一个辣的。
0: 口喷很适合囤着，因为你不同的包和不同的衣服里边，你总会搜出。

0: 出来一个还没用完的口喷，就是我本人。
1: 你可以搜，不是，可以搜一个，你可以去买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就是两个配一下，只要99。
0: 还有这个二号链接，这个人参果，哇，最近人参果很绝，他们家的那个蓝莓我们已经在催了
1: 哈、啊，
0: 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问我们了，因为对于去年买的人参果，好多朋友说以前真没有吃过人参果、或者是以前真没有吃过好吃的人参果，那这个绝对要尝试一下啦。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神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那么根据新版指南，今年只推荐三价流感疫苗，并且明确建议9到10月完成接种。
0: 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个部门最近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6: 我们今天说这个有什么一些发明啊，是你觉得哪些东西大家很需要但至今还没有发明出来的。刚刚有朋友说了一个什么来着啊，说那个长发烘干机什么，但现在很多都是有那种架子，你直接架在那儿，然后把那个吹风机放在那儿就直接自己吹，对吧？
2: 大家说吹头发这事儿吧，就跟健身其实差不多。真正练你臂力的并不是什么俯身飞鸟，而是吹头发。吹一个长发，一个中长发。
6: 但我发现就是洗浴这方面大家的要求，你看彻儿他说了给你洗澡的机器人。
2: 哎，这我可以自己来，我觉得
6: 我也是这么想这么说，就洗澡这事儿，我真的也不用麻烦别人。
2: 住浴的话，我也有更好的选择，我可以去东北。对，
6: 隔壁小马也行啊。啊，
2: 对呀，也行啊，离更近一点。
6: 小龙猫猫总说，所以我剪短了。
2: 哦，啊，这么个前后话啊，这么个因为所以啊。
6: 还有那些消失的人和事说。后悔药。

0: 我今天特意选了一首宁夏，想说夏天真是快要过去了啊。我昨天在想什么你知道吗、我说这天儿你这天气这么发展下去，我们10月4号5号江豚音乐节的现场
1: 穿薄羽绒，
0: 我觉得就非常舒服了，那个天气、对不对，就是你那样然后在现场听歌或者什么，你会觉得是舒服的，就是也不是说暴晒，也不是说很冷，
1: 到时候大家就把自己好看的那个小风衣什么的、可以拿出来了。
0: 欢迎各位在10月4号5号来到我们的江豚音乐节，
1: 抓紧啊，红明浩马上唱歌之前我们跟大家说、抖音账号搜索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啊，这个买票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了解一手的资讯啊。
0: 红明浩脸谱

0: 沉默。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00元。

0: 1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
2: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3: 没错，
2: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3: 好啊，
2: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3: 为什么？
2: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

0: 早上的8:05，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某（括号林晓）。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于那艺（括号那一）。一定要这样，我们以后要这样了吗？
0: 就从我昨天还是前天，前天我发那个海报，就是打歌2026的那个海报，不是官宣就是主持人吗？然后海报上是李某（括号林晓），在我的抖音上，然后在我的那个地瓜，就是小某书上，
1: 地瓜。
0: 从昨天早上开始，我们抖音直播间里面还有我的评论区里面都在说李某好。我说这真是藏不住了，藏不住了我的真名儿。
1: 那你说我们现在直播前